0: 赖世葆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跟麦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包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
0: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县市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

0: 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旗至马祖4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3.55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 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0: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禽、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 远流长。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 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金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策，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败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41.7%，沈伯阳则是40.5%，两人相差1.2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24.3%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支持民进党，5.4%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25.5%。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寒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 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

0: 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0: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

0: 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截至今年九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九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14.67%，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20.7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11.23%。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24.86%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14.75%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0: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 无交艇时间表。

0: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划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划。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 他任职侨委会六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功，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六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七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 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2: 新竹县选委会

0: 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珍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珍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1+1=2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郑丽文痛批沈柏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柏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柏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贩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柏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柏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柏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柏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柏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

0: 及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瘤。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1: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 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1: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0: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2: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 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0: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多元、605.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 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3: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煤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 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馨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张涵达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

0: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73%，连续5个月突破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4.07%，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整而上涨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2.26%。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3.15%，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2.64%，主因外食费上涨3.04%，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8.84%、4.93%、3.99%及1.88%。居住类物价上涨2.38%，主因房租上涨1.72%，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7.62%、4.35%及4.2%。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12%，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2: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 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两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1: 蒋万安促沈伯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伯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伯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伯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伯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伯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3: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
3: 沈博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博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博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拥毒，不是反毒。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3: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 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连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3: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应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
3: 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傅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玄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

0: 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2: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0: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

0: 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0: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敬总人员所述，便宜形式。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

0: 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关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2: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

0: 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工建署长邱书士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拥毒，不是反毒。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2: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县市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3不5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 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藻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0: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玲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 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

0: 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2: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000。

0: 914万多元，605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获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街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100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 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

0: 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筑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进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

0: 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0: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 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及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连续五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

0: 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弹、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2个月之际， 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8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乐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4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 同比减少899人。

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1.2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5.4%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寒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惠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

0: 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1: 蒋万安促沈伯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伯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伯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伯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伯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 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心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0: 常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傅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 福州黄岐至马祖。

0: 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夏津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夏津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郑丽文痛批沈博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博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博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博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博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博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博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9合1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0: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综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 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码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1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1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2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 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九成。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她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1: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0: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 韩国瑜表

0: 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连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0: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 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八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10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3: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 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 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一璇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3: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5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心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0: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败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 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

0: 您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

0: 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3: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 2024年大秦雄风。

0: 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3: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

0: 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津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传带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卢秀燕正式请缨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她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2: iPhone 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 电网建制成本估。

0: 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院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2: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
0: 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

0: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检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检，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检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1: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关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2: 题：台湾歌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 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3: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 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

0: 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工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1: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利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博阳则是 40.5%，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博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2: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 龙岩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0: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八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傅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 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2: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 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 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2: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珍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珍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珍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珍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珍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0: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八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五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 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

0: 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 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2: 郑丽文痛批沈博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博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博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博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博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博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博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 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0: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形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 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

0: 姓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2: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

0: 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 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 2321 万 3,251 人，较上年同期减少 10 万 3,780 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3: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0: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

0: 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1: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3月育苗，6月成熟，4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10月 ,8 月种高丽菜 ,11 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酱薯。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复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

0: 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她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2: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 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0: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民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 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获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 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0: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 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

0: 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1: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2: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酱薯。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

0: 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五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九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4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4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 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五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 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0: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皇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1+1=2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2: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形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 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

0: 界七大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5231.68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2%至10%提升为20%至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2%至10%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3: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

0: 修养。
1: 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玄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10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2: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 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博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博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博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0: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博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 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截至今年九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九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2: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 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

0: 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2: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 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进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0: 沈博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博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博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博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 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

0: 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工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博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博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抄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 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 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复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她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 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珍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珍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珍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珍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珍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珍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珍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3: iHome 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 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

0: 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接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 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 66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17.6%，同比增加50.9%，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蒋万安促沈伯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伯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伯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伯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伯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伯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玲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3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 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

0: 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煤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 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

0: 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 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他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他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他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2: 截至今年九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九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14.67%，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20.7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11.23%。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24.86%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14.75%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1: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100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0: 郑丽文痛批沈博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 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1: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十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十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 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

0: 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珍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珍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策，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2: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 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

0: 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3: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乡音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3月育苗，6月成熟，4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10月，8月种高丽菜，11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1: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 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

0: 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2: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形式。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0: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

0: 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

0: 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五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沈博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博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博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博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工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拥毒，不是反毒。
2: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民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

0: 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六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七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曝公器私用争议，十月七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六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七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抄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十月八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吧？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1+1=2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 只支持反独的后

0: 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1: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0: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0: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38987.27亿元，同比增长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元，环比下降0.6%，同比增加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17.6%，同比增加50.9%，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2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iPhone 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 同一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新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9%。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马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郑丽文痛批沈柏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柏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柏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柏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柏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柏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柏阳过去主张台独， 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卢秀燕证实请缢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缢， 王分析2026、2028形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

0: 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2-3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 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

0: 爱子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蒋万安促沈柏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柏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柏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柏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柏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柏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2: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 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教，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及管控。同时， 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

0: 线一侧，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0: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 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沉浸及打卡后说，期待

0: 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他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他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他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宁台一家亲。

0: 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0: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 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煤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检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检，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检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3: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独又变

0: 部。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0: 沈博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博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博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博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

0: 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牧人庄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八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

0: 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0: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

0: 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津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4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2: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 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 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两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2: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3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 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

0: 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六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六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3: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 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

0: 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十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 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检，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检超标的马铃薯，以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0: iHome 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

0: 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2: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 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0: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 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明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明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明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明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2: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 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

0: 2026年九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3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2: 截至今年九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九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14.67%，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20.7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11.23%。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3: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
0: 本次推荐。

0: 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八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38987.27亿元，同比增长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元，环比下降0.6%，同比增加54.6%。 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17.6%。

0: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逸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逸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他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他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他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10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0: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

0: 牌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津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传带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整而上涨 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 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珍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珍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珍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珍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珍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珍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珍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3: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弹、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

0: 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马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伯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0: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
2: 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岩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100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9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5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5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5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1+1=2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 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

0: 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 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罚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伯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3: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 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0: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4: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 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

0: 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抄丝弹、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

0: 是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 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立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立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事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立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立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立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是莎莎主播李佩。

0: 轩《全民带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 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 66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

0: 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马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

0: 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2: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 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17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八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五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0: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进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
3: 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0: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3: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玲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 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明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明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明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明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3: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 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0: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 2,321,3,251 人，较上年同期减少 103,780 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 新竹市零至十四岁人口占比14.75%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贩、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3: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 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2: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0: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4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3.55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3: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 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

0: 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2: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0: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 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

0: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4.07%，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2.26%。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3.15%，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2.64%，主因外食费上涨3.04%，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8.84%、4.93%、3.99%及1.88%。居住类物价上涨2.38%，主因房租上涨1.72%，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7.62%、4.35%及4.2%。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12%，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伯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0: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

0: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3.55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形式。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2: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 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 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

0: 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2: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 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 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2: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书磊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她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 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两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2: 郑丽文痛批沈博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博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博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博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博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博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博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0: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教销以武谋毒，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 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抄丝弹、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 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1: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2: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获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 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0: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罚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 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

0: 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民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

0: 头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煤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 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 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

0: 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诚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0: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 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

0: 体，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1: 漫画台湾滚你好读，你好读，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

0: 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截至今年九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九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 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0: 郑丽文痛批沈博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博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博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博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博

0: 德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1: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 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 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

0: 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民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 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0: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伯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 前往市场。

0: 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九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珍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珍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珍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珍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珍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珍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珍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

0: 他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书磊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2: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抄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3: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

0: 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

0: 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

0: 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六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六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0: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新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博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

0: 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十一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十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十一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十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2: 蒋万安促沈伯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伯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伯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伯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伯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伯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3: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

0: 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务闪烁其词。
1: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0: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贩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

0: 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博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博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博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博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1: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十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十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博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

0: 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2: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形式。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 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0: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3: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民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

0: 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 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

0: 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

0: 20时才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岩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进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抄丝弹、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 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

0: 一纸屑嘛。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 是在彰化县。

0: 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炳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他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他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他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1: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伯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2: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

0: 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 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5231.68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 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0: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湘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

0: 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 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码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0: iHome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2: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1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1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 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停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1+1=2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民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独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 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

0: 安静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静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静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静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静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民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2: 沈柏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柏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柏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柏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 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

0: 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工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拥毒，不是反毒。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博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博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 福州机场对

0: 柜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津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传带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1: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2: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 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

0: 与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检，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检超标的马铃薯，以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1: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0: 蒋万安促沈伯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伯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伯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伯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伯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伯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 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0: 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台灯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哀轰，

0: 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

0: 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0: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关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

0: 长徐家清曝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弹、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1: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进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 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为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复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他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他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他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0: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2: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码、黄码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

0: 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 组织融资对接。

0: 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4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4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2: 郑丽文痛批沈博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博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博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博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博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博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博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博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

0: 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漫画台湾滚你好读，你好读。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形式。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2: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 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罚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教，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3: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 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 远流长。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两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 柯文哲先前增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

0: 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 单日最高峰值出现。

0: 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 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

0: 争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 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

0: 政治攻防及及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73%，连续5个月突破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4.07%，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2.26%。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3.15%，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
2: 食物类物价上涨2.64%，主因外食费上涨18.84%，4.93%，3.99%及1.88%。居住类物价上涨2.38%，主因房租上涨1.72%。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7.62%、4.35%及2%。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12%，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 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再次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9%。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
3: 福州中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11、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成。”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 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搭建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 确保货物及到急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
4: 做大容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
1: 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0: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9合1选举应该出门投票。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 郑立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

0: 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立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0: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 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六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六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0: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 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

0: 果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检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拥毒，不是反毒。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0: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

0: 据舒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

0: 程序停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

0: 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0: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2: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38987

0: 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

0: 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书磊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柏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2: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

0: 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歌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2: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 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3: 沈博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博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博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博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拥毒，不是反毒。
0: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2个班次，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4.93%、3.99% 及 1.88%。

0: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2: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 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2: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乡音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 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零至14岁人口

0: 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1: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 远流长。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

0: 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1: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贩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

0: 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新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 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立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博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形式。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0: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 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五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3: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

0: 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嘉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六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七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嘉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嘉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

0: 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

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湘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
社会上的仇。

0: 制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柏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柏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柏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2: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 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 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他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他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他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不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3: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 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

0: 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带、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2: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 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新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0: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100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2: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73%，连续5个月突破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4.07%，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2.26%，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3.15%，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2.64%，主因外食费上涨3.04%，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8.84%、4.93%、3.99%及1.88%。居住类物价上涨2.38%。主因房租上涨1.72%，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7.62%、4.35%及4.2%。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12%，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 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

0: 今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2: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 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

0: 原子。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 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

有有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嘉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
力争培。

0: 域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1: iHome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2: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5231.68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 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 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0: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九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执行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 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

0: 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

0: 来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2: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3: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

0: 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贩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2: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罚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 也是第

0: 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伯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伯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伯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工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伯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拥毒，不是反毒。
2: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独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0: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1+1=2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蒋万安促沈伯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伯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伯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伯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 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六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六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六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他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他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他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3: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
0: 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4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2: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不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 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

0: 扬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报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7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0: 沈博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博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博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博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 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煤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检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检，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检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 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博阳。

0: 区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 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

0: 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立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博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进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玲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社俑、御

0: 游泳、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立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立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立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立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0: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0: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 徐家清更称，为维护

0: 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嘉青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六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七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嘉青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嘉青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珍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珍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珍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珍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珍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珍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 争取继续参选主北。

0: 市长李珍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 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2: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书磊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她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3: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
2: 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

0: 办事范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

0: 形式。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 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 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水海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2: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 经费分别。

0: 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获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9%。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 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

0: 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不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3: 国民党

0: 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0: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

0: 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颗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 2321万3251 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1: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2: 沈伯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0: 沈博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博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博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博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庸毒，不是反毒。
1: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博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务闪烁其词。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 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 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

0: 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两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民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

0: 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他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他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他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他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1: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台独搞到穷途末路，换成毒品的毒。台北市长选战近期陷入毒品议题激烈交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7日表示，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面对各界疑虑，至今却不正面回答。他批评沈伯阳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变得更毒，毒品的毒。国民党10月7日下午在花莲召开行动中常会，郑丽文发表谈话时提到，沈伯阳曾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甚至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不过这种主张在全世界很少见，要能成功理想的去帮助吸毒者也很困难。郑丽文说，面对当今台湾毒品泛滥，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台当局每年都要花费庞大的资源投入教育，警政单位也动用大量人力抓毒犯宣导，从教育机构到警政单位、医疗机构，全面反毒、防毒及救毒。沈伯阳身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能避重就轻、回避问题，甚至到10月8日都不正面回答。郑丽文说，毒品分很多种，什么样的毒品进到什么样的社区中心，为何沈伯阳至今都不敢正面回答，无法为自己解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台湾的反毒政策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沈伯阳不能轻易蒙混过关。 郑丽文话锋一转，批评沈伯阳过去主

0: 张台独，是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连民进党每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要极力撇清没有台独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也高调表示不支持台独，两岸绝对不能因为台独产生战争，结果台独主张穷途末路后，沈伯阳变得更毒，毒品的毒。郑丽文痛批，台湾现在有很多乱流，加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新潮流，全都是台湾的毒流。他强调，台湾不能再仇恨动员，内部消耗，没有是非的用意识形态制台。喊话支持者11月28日九合一选举应该出门投票。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整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 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十一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十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发，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

0: 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1: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马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

0: 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岩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9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1: 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3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0: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台当局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曝公器私用争议，10月7日请辞下台。台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6日为其辩称，徐带着未成年儿子，他身为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却引发舆论炸锅。

0: 岛内媒体人王浅秋痛批，民进党图利绿油油已蔓延到台湾文官制度，还情绪勒索所有职业妇女，谁家小孩能像徐家清家这么爽？王浅秋七日在台媒节目中质疑，如果吴志忠要讲天下父母心，要强调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心情，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比照办理？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官可以？这完全唤起了民众对超丝蛋、卖马桶可以卖军火等绿油油行为的负面印象。王浅秋痛批，绿油油就可以发财、出头天，这件事已经蔓延到了台湾文官制度，把整个文官制度破坏了。就算10月8日官员做了这些事情，还可以理直气壮，还可以不认错，就算徐家清下台辞职就可以止血吗？那台湾的文官制度呢？基本的对于人、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台湾整个价值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还要甩锅给所有职业妇女？哎，我们职业妇女可没有人跟你一样，没有你这么爽、这么好，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王浅秋直呼，民进党是想煽动情绪勒索谁？普通老百姓一比较都觉得，天哪，民进党官员也太爽了吧，谁家小孩可以像你们家小孩这么爽？节目主持人马千惠直呼，愈讲愈火大。同样是节目嘉宾的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这件事职业妇女是反弹最大的。
1: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公，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民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2: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 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 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 南投不只有茶。

0: 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2: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 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

0: 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0: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煤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 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 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不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0: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0: 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0: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2: 沈博阳曾主张大麻合法化，自家人也不认同，陈时中，台湾不适合。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于2014年发文表示，大麻问题需要用

0: 合法化解决。对此，台当局政务委员陈时中10月6日受访称，毒品与管制药品仅一线之隔，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针对台湾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我认为不适合。沈博阳遭蓝营质疑赞同毒品除罪化，且其提出由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针头等主张，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再翻出沈博阳2014年曾发文评论指出，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的，表示用成瘾性和犯罪性去讨论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沈博阳的主张，陈时中回应称，毒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近来大家把毒品跟药品混为一谈。事实上，毒品跟管制药品是一线之隔，很多都是相同的物质。药品、毒品的差别在于使用目的不同，若在医疗上使用，它被称为是管制药品，若用为娱乐使用或不当使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这两个基本上本质是相同物质，只是使用目的不同。陈时中表示，至于大麻要不要合法化，海外讨论很多，台湾地区也曾经讨论过，不过我们都认为这样不恰当。所有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好好辩证，选择正确的管理方式，这才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态度。记者追问，台湾环境是否适合大麻合法化，陈时中说，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此外，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10月8日强调，台湾是反毒，毒品要能够在社区，必须要先所谓修法。医界基本上来讲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反毒，反毒是底线。前公建署长邱淑氏则质疑，沈博阳文章里只看到大麻，没有找到美沙东，原文把毒品跟药品画上等号，把非法的瘾说成是法律建构的霸权，还骂校园验毒是烂招，这是拥毒，不是反毒。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整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0: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

0: 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检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检，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检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1: 台当局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近日深陷风波，除了儿子遭指控以摄影官身份安排出席活动之外，丈夫也曾驾驶台当局在外机构公务车。徐家清10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职务。徐家清称，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期间，无论在台湾地区或海外，始终依法行政，戮力从功，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对于某些明代的一再造谣和扭曲，他不会因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但过去即使不断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结果。徐家清更称，为维护行政及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正向发展，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他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说到此处，他也略带哽咽。据此前台媒报道，徐家清被台民意机构民众党团爆料，过去曾让未成年儿子随行海外出差，并以摄影官名义参与活动，丈夫也被指使用台当局在美机构的公务车载送家人。台侨委会否认滥用公帑或公务资源，台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则称将查明。相关新闻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6日表示，公务员应提高自律并等待调查结果。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忠7日上午在脸书发文呼吁，徐家清应先自行停止侨委会职务，等候调查结果再说。香港中评社观察指出，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选前徐家清不排除被拔官止血，以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 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 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 66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 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6日出席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称赞妇女朋友都是美丽且温柔的力量，是在彰化县长选举中协助蓝营拉票的重要角色。郑丽文开玩笑说，过去他担任明代时被称为女战神，但其实比较想当女神，差一字差很多，所以他决定选党主席，因为中央党部无人跟他抢女神的位子，语毕引起哄堂大笑。魏平正6日下午举办彰化县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明代王宏威、杨琼英等人出席见证。现场由魏平正颁发聘书与后援会会长杨秀霞，并由郑丽文授战旗，宣告妇女后援会成立，众人齐喊魏平正动算，场面热闹。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仍未出席辅选。郑丽文在向妇女后援会成员请托时，提及女性能够温柔，也能很强悍。她回忆担任民代时被称为女战神，当时她很纳闷，为什么只能当女战神，不能当女神？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郑丽文提到，隔壁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在当选县长前，我们是民意机构的同事，当时大家都称许淑华为神力女超人。女超人是女神，那为什么她不能当女神，要当女战神呢？听起来太强悍了。郑丽文说，所以自从许淑华当选县长之后，她就立志不要再当女战神了。接下来王宏威正好透过补选当选民代，她觉得王宏威的战力很强，当时就盘算要把女战神的棒子交给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之后又被封为一场林青霞，又来一个女神。郑丽文笑称，在民意机构当不成女神，她只好来选国民党主席了，因为中央党部没有人会来抢女神的位子，而且她来担任主席后，确实很多人都夸赞变漂亮了。她当场问大家有没有比较漂亮，现场与会人士回答有。郑丽文笑开怀，自嘲当上党主席后脸皮也变厚了，悠了自己一默。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 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2: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0: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

0: 把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蒋万安促沈博阳表态，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请清楚告诉大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2014年一篇谈及毒品政策的文章近日再度引发讨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6日质问沈博阳，请清楚告诉大家，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蓝营近日猛攻沈博阳，昔日发文推动毒品除罪化。蒋万安向沈博阳抛出三问。一，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二，社区中心要提供什么样的毒品给吸毒者？三，过去反对新北市校园尿液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沈博阳6日早受访时反呛，自己讲的戒治方式就是台北市府现行政策，现在作者都还没死，还在这里，却变成他们讲的才算数。蒋万安6日重申，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毒品零容忍。也请沈博阳清楚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很清楚，立场清清楚楚，跟民众说明就好。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博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博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 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福州蚂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所谓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所谓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蚂蚁海关监管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 99.76 万票，货运量 1.48 万吨，同比增长 9%。 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所谓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 蚂蚁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所谓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所谓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3: 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认定竹北市市长参选人李真秀不符合参选资格，对此李真秀表示遗憾，强调不会放弃，将寻求司法救济，巡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模式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判保全参选资格。他认为有没有资格担任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新竹县选委会10月7日审定李真秀竹北市长参选资格，称依台湾陆委会今年4月16日核实原大陆人民登记参选台湾地区公职，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应自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之日起算，李真秀完成缴付所谓丧失原籍证明迄今未满10年，因此认定资格不符，不予登记。李真秀指出，自己于1999年的户籍登记是由台当局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依法登记，台湾地区户政机关白纸黑字记载1999年即已依照当时有效法令完成他的出设户籍登记。他进一步指出，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赖清德时期，他皆可依法登记参选，依法顺利就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都没有过任何问题。为何换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执政的10月8日，27年前户政机关的依法记载却能突然被作废，让他不禁想问我们台湾的法理公义何在。李真秀说，很遗憾新竹县选委会做成不予登记的决议，他认为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保障的参政权不应受到政治干扰，我能不能当竹北市长应该交给竹北市民决定，因此将寻求一切司法救济，争取继续参选竹北市长。李真秀表示，团队已着手研议后续司法救济，将尽快向法院申请假处分，争取保全参选资格，正式地状时也会对外说明。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 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

0: 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博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玲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